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小刘刚才来找你，你正好不在。
3: 哦，他刚给我发信息了，要我帮他看看晚会的邀请名单落了哪家公司没有。
2: 不是说名单已经拟好了，就等老板过目吗？
3: 他不放心，让我先帮他检查一遍，之后再请示老板。嗯，幸好让我先看一遍，少了两家很重要的公司。
2: 我看看是哪两家。哦，这两家呀，为什么说他们是很重要的公司？他们可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3: 这你就不知道了，也是老前辈告诉我的。还记得我说经济风暴那会儿和我们公司一样陷入危机的商家厂家不知反己吗？
2: 记得。你还说那时纷纷倒闭的小公司不知反己，也就是说那时有很多小公司都倒了。
3: 能像我们那样撑下去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也就是没几个。这两家公司就是其中撑过来的少数。
2: 那跟我们一样起码也有50年历史了。
3: 有一家还将近70年了。想当初他们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还帮了我们一把。
2: 哇，那不请不行啊，赶紧帮他补上吧。
3: 另一家跟我们的关系十分微妙，既是强劲的对手，又是义气十足的帮手。
2: 哦，我只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劲敌。
3: 有的公司虽然在那时候挺下来了，可是后来在消费市场上没能迎合消费者需求的改变，后期也熬不下去了。所以真正从那个时候挺过来还坚持到今天的就真是寥寥无几了。
2: 这家公司帮过我们什么？
3: 老陈子说，只要是良性竞争，对手就是帮手，没有劲敌何来进步。
2: 你跟老前辈混多了以后说话都像个智者了。
3: 懂我又欣赏我的人寥寥无几，你是少数中的一个。
2: 别装了，你不是很受欢迎吗？到哪儿都吃得开，交际手腕强，加上现在谈吐成熟大方，我看呢，你很快就可以升职了。
3: 我的机会不大，但我看好小刘。新人当中像他那样肯干肯学态度又好的寥寥无几，老陈子对他也很满意。
2: 成语寥寥无几形容数量很少，没有几个。寥寥的意思是稀少。
3: 寥字上有宝盖，宝盖下面是羽毛的羽，羽的下面是珍贵的珍，右边的偏旁。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DJ 邹静。来到了8:30，感谢你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锁定 Red FM 的频道。那现在呢，不知道大家是已经正在上班的路上，又或者说是你已经坐在办公室刚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今天全新的工作呢？那每天早上呢，其实我们都会和很多人说早安，和同事说早安，和朋友说早安，和你的家人说早安。但有没有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说一句早安呢？今天呢，想送给大家一句很喜欢的一句话。那每天醒来呢，其实我们并不是昨天的重复，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呢？不管是开心还是遗憾，你要记得都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全新出发的一天。也许在今天你会遇到新的机会，会认识新的朋友。也许呢，你只是把昨天还没完成的事情也好好的完成。所以在今天这个早上呢，不妨对你自己心里说一句早安，谢谢你又努力开始了全新的一天。那么今天 Red FM 也提醒您，记得继续要加油努力哦。希望大家今天都工作顺利，心情也顺顺利利，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小胖林玉群。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其实不知道说在早上这个时间段，你现在目前站在办公室，还是还在上班的路上？其实现在呢，其实很多人喜欢问，不知道说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就是未来该何去何从？可能你会担心工作，担心生活，也可能担心很多还没发生的事情。那其实不过有一句话呢，我一直很喜欢，在这里也要送给大家。那他说呢，在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而今天才是你真正握在手里的时间。有看到过一位故事，就是有一个老人曾经分享他的一个习惯哦。他说每一天早上起床，他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我值得期待的？也许是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可能是中午和同事一起吃个饭，又或者说是下班之后回家陪陪家人。很多人其实认为快乐一定要发生什么大事，但其实呢，让我们真正生活发光的，其实往往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期待。所以今天呢，也想邀请大家不要急着把你的目光放在很遥远的未来，也不要焦虑，先把今天过好，把眼前的每一步走得稳，今天该做的事情都完成它，那么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在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哦。今天请你试着真诚的来去称赞一个人，可以是你的同事，可以是你的家人，也可以是一位每一天为你服务的人。一句今天你看起来状况真好，或者一句谢谢你辛苦了，短短的一句话也许对你来说只是几秒，但对别人来说可能会成为他今天最温暖的时刻哦。如果说你完成了这个小挑战呢，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的 Red FM 的这个WhatsApp， 告诉我们你今天把这一份的温暖送给了谁呢？ Red FM 将继续用歌曲和资讯来去陪伴着你，也请记得继续守住在我们 Red FM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是的，来到今天 Red FM 的保健专讯。那么在今天的保健专讯开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喝了多少的水呢？很多人都会回答说应该有吧，那可能我待会儿再喝。但其实如果认真想一想，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可能你一整个上午都只喝了一两口水，那甚至有时候呢，你一忙起来呢，就把喝水的这件事情完全忘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呢，也有人认为说水喝得越多越健康，那所以就每天拼命的灌水，甚至把一天要一定喝八杯水当成了一项的铁律。那么其实到底水是不是喝越多越好？那答案其实是，那适量呢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身体呢，其实约有一半以上是由水所组成的。那水不仅仅帮助我们运送养分、调节体温，还能够帮助我们促进消化、新陈代谢，并且协助身体去排除废物。可以说是，如果说没有水，我们身体的许多器官都会无法正常运作，甚至衰竭。不过呢，其实每个人身体所需的水分并不完全一样哦。那一个人的年龄、体重、运动量、天气以及是否怀孕或哺乳都会影响每天所需的这个水分。类似于像是我们马来西亚天气炎热，那流汗较多，身体自然呢就需要补充更多的这个水分啦。如果说你在当天有运动、户外工作，那喝水量也应该适当的增加。那我觉得大家都有听说过这个一天要喝八杯水的这个说法。那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方便记忆的参考哦，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标准。比起说死记一个数字，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例如说，当你的尿液颜色呈淡黄色，那通常就表示说你身体的水分补充的不错。那如果颜色偏深的话，就可能代表说你需要补充更多一些的水分。当然，如果尿液长期出现异常的颜色，那就建议大家需要去咨询医生啦。还有一个常见的迷思，那就是口渴了才要喝水。事实上啊，其实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往往已经出现了轻微缺水的这个情况。因此呢，与其等到口渴，那不如就要养成定时喝水的这个习惯。例如每隔一两个小时就需要喝几口水，或者说几杯水，或者说是你在起床后、用餐前后都适量的来去补充水分。那么咖啡、奶茶、汽水这些饮料算不算是喝水呢？虽然说这些饮料当中也含有水分，但往往呢也包含了更高的这个糖分、咖啡因和其他的添加物。因此说，如果长期以含糖饮料代替白开水，那不仅仅会摄取过多热量，还可能增加肥胖、蛀牙以及慢性疾病的风险。白开水呢依然是最好的补水选择，当然也不是喝得越多越好啦。那在短时间内你喝下大量的水呢，可能会让你的身体来不及代谢，严重时啊，甚至可能会导致体内的这个电解质失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水中毒。虽然说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也提醒着我们说，健康讲求的适量，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说你觉得喝白开水真的有点太过的单调，那不妨你可以尝试放入几片的柠檬、小黄瓜或者说薄荷叶，增加一些天然的风味。那你也可以吃一些含水量较高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橙子、木瓜或是黄瓜、番茄等蔬菜，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补充水分哦。在这里呢，最后也想提醒大家，喝水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是维持健康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不妨从今天开始，在你的办公室放一个水壶，或设手机提醒，让自己记得定时喝水。每一天一点点的这个小改变，长期坚持下来呢，就能成为照顾健康的好习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在接下来呢，也和大家预告一下，在来临的九点至十点呢，我们将有快乐生活馆。而在今天呢，也将邀请到一位特别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去分享关于孕前与孕期膳食营养管理指南。所以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我们接下来这个小时的快乐生活馆，继续留守在 Red FM。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梅里 FM 106.3 和 90.7。 你好，我是光良。
1: 是的，欢迎继续留守在我们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来到了9点16分，那在刚刚和大家预告过了，今天在9点至10点的 Red FM 快乐生活馆当中呢，我们就不仅仅只有我在广播室哦，那相信大家透过我们官方面子书的这个平台上呢，也可以看到说今天除了我在广播室之外，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在我的面前。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蔡文菊营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话题，好不好？我们先请我们的营养师和大家亮亮声打声招呼。
2: 你好，谢谢你啊，周静。我是蔡文菊。很多人会叫我梅人厨啊，蔡 clinic。嗯。然后我的title 可能在国语方面可能跟你们的想象不一样，因为它是写于 Pegawai Science Pemakanan。
1: 哦 ，OK OK。
2: 跟你们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嗯，
1: 是 OK， 是对，就是觉得可能大家的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因为营养师嘛，这么说，
2: 对，可是在英文都是会用 nutritionist 这个 title。
1: OK， 明白，是，所以就是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Madam Chua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同时他也是来自这个西联政府诊所的这个营养组的营养师，所以在今天呢，哦，相信大家透过我们 Red FM 面子书的这个平台呢，也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今天我们营养师老师就要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话题。关于是这个孕前和孕期的这个膳食营养管理指南。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优生优育呢是其实每个家庭啊都非常关注的这个话题，而这个科学的营养管理哦，那就是守护母婴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不管说是准备怀孕的这个女性，或者说是你正在怀孕的这个准妈妈，那在日常饮食还有一些营养补充方面以及体重管理等等的，所以可能都会大家会有一些迷思，或者说遇到一些疑问和误区。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营养师就要和大家来去分享关于这一些方面的一些正确的知识和管理的这些如何摄取健康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来去树立一个健康的这个观念。我们就请营养师和大家先稍微先分享一些。
2: 好的，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观念，我们常说要降低妊娠风险，其实不是怀孕以后才开始，而是应该从备孕阶段就做好准备。通过均衡的营养、规律的生活以及良好的健康管理，不仅有助于维持身体机能、内分泌平衡，也能为我们的未来宝宝的健康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就很多父母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可能我是孩子生出来了我才需要说去照顾。那其实像刚刚我们 Madam Chua 营养师我们提到的，是不是就是说其实在怀孕的期间你就可以来去打下这个基础了
2: 啊。是的，所以现在我想和大家分享五项重要的饮食与生活方式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一项原则，就是实现我的健康餐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 slogan， 苏姑苏姑十八罗。
1: 嗯，对。
2: OK， 首先就是我们的均衡的饮食。我们的马来西亚卫生部一直有提倡这个健康餐盘的概念，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饮食比例。第一个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谷类食物。建议我们选择像糙米、全麦面包、燕麦以及其他谷类的食品。这些食物它富含膳食纤维和我们的 complex carbs， 就是我们的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助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
1: OK，
2: 另外的四分之一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啊 ，for example， 就好像鱼类、鸡肉、豆制品、瘦肉等等。So protein 就是说蛋白质，这些都是身体修复以及胎儿发育的重要原料。最后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蔬菜和水果，它能够维持我们的身体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然后它可以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的运作。 So in between 它也可以，我们也是尽量减少高糖、高盐、高脂肪和加工食品，so that 他们的那个 weight management 会更好。
1: 哦 ，OK， 明白。是因为像透过刚刚营养师你有没有提到，就类似其实这个也像是我们平时摄取食物的那个食物金字塔的这个概念，是就是说不管说是要备孕的期啊，或者说是在孕期的其中，都可以说透过这一个类型的标准，我们来去摄取食物，让自己也是腹中的这个胎儿能够摄取这个均衡的饮食，对吗？
2: 是的，是的。
1: 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在孕期期间，大家都会特别照顾自己的饮食，但是其实可能大家会不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分配这个比例。所以刚刚我们的营养师梅登出来就大家有了这个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以及二分之一的这个比例，所以大家其实就可以照着这个参考来去摄取足够的营养。
2: 是的，是的。
1: 嗯，是那么在这个说是饮食是最重要的。这个均衡和比例嘛，那么其实在这个营养补充方面，那么有哪一些的营养素可能是这些妈妈或者说是家人可以提前先为他们来去做准备的呢？
2: OK， 这就来到我们第二项原则。第二项原则就是在 before pregnancy， 就是说孕前三个月，我们 HD 要开始补充叶酸。叶酸就是我们说的 folic acid。
1: OK，
2: 然后叶酸对于有计划怀孕的女性，我们建议至少在孕期三个月前就要开始补充叶酸。
1: 嗯 ，OK， 所以就是说，在孕期的三个月前就需要做好这个准备了。嗯、
2: 对。
1: 哦 ，OK，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就是说，可能我们会觉得，除了饮食方面，那我们不知道说，可能营养素也有需要是我们要提前来去做准备的。
2: 是的。
1: 那可能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会好奇说，其实为什么需要这么提早就开始补充啊？
2: OK，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叶酸不足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胎儿的神经管的形成是发生在孕期非常早期，往往就在受精后的几个星期。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女性她们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然后因此如果等到孕孕后才开始补充这个 folic acid， 就可能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提前补充这个叶酸可以让身体的储备高达理想的水平，然后有助于降低胎儿的神经管缺陷的风险。就好像我们的脊椎裂 maybe 的脊椎裂或者是他无脑症等先天异常，可以说 folic acid 是给未来宝宝的第一份健康保障。
1: 哇，讲真的，这么听起来的话，真的觉得这个叶酸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孩子出生之前，或者说是说，就是我们提前让孩子先有这一份的这个保障和准备。
2: 对，妈咪的身体需要有储备先。
1: 哦 ，OK， 所以就说这个不是妈妈身体自己天生就有，是需要去 extra 准备的。
2: 对，
1: 哇哦，是因为我觉得说，其实。我自己我是不了解啦，那就我觉得说，可能透过这个营养师梅登超刚刚的分享，我觉得可能会点醒很多人，或者说是可能会让大家知道说，我需要提前为我的宝宝去准备这个叶酸，让他在这个整个的期间能够有得到更好的这个发展，这整个身体的这个成长啦，这么说。
2: 是的，是的。
1: 嗯，是，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目前现在有的这个这几个的步骤，就是说让大家可以更多提醒，知道说我们除了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注意，那其实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要补充这个营养这个叶酸的。
2: 对，
1: 好，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那歌曲后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营养师梅登Chua再和大家分享更多孕期以及在这个期间需要注意以及如何的让自己整个在这个期间更加的这个健康和饮食的指南。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5: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我是邹静。那么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呢，刚上一段我们就提到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营养师 Madam Chua 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去分享关于这个孕前和孕期膳食营养的这个管理指南。刚在上一段呢，其实Madam Chua 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叶酸呢是需要在这个怀孕前的前三个月就要开始规律的来去补充，所以就说这个是给未来宝宝的一个健康保障。
1: 对，是的。那我想要分享，两个礼拜前 actually 有一个医生 refer 给我一个 case、那个 baby 才大概四个月，四到五个月。那么我看了他的 case note 了之后，原来这个妈妈在32周才去我们的诊所报到。
5: OK。
1: 然后因为32周了，算是 late booker、然后他在补充叶酸那边已经是非常短期、然后他的 baby 生出来了之后是 premature， 就是说我们是早产儿，
5: 明白。
1: 然后早产儿已经是很多问题了。那么除了这个早产儿的问题，那么我们 detect 到他为什么不会增重，他为什么会这么我们讲 severe malnutrition， 那是因为他的身体生出来他已经缺陷了很多东西、
5: okay.
1: 就好像vitamin D deficiency 还有 iron deficiency， 然后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要帮助这个 baby 很健康的成长，其实是因为他妈妈开始都没有去照顾好、所以我们是真的很可惜看着这个 case 的 development。
5: 是，就是说，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不知道说，可能我需要提早来做检查，以及说在这个怀孕前我就需要去补充这个的营养，为了说让胎儿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在接下来的成长。
1: 对， that's why folic acid 是非常重要，尤其对女性要怀孕的女性啦，所以你们一定要有提早有这个意识，要补充 folic acid、这个
5: 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5: 是，所以说如果说可能目前在收听节目的，不管说你是这个怀孕的准妈妈，或者说是可能你正在备孕的途中，那就需要来去补充这个叶酸，对吗？
1: 对，
5: 是。那在还有提到说，其实另外一点，这个很多妈妈他们都有关心的是这个体重的问题。那其实在这个怀孕期间，到底说应该要怎么样增重才合适？其实
1: ，OK， 这个就来到我们第三个原则。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也必须在科学管理孕前 BMI， 就是说你 before pregnancy 的 BMI 是怎么样与孕期体重的增长。
5: Okay.
1: 那么首先我要先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观念，怀孕并不等于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分量。
5: 对，大家觉得说可能 我吃的一份不能，肚子还有多一个跟着我一起吃的概念。
1: 对，无论是体重过轻或者是体重过重，都可能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以及怀孕期间的健康状况。
5: OK，
1: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评估。第一个评估就是根据我们的孕期阶段控制我们的体重增加的速度。
5: Okay.
1: So for the first pregnancy， 就是说第一个孕期，第一期的孕期就是从第一周到第12周。 然后由于他的 baby 还很小，就是胎还很小，一般不需要额外的增加热量的摄取。然后建议整个 for the first pregnancy体重增加控制在 0.5， 就是 0.5 到2公斤之间。 那么进入了 second trimester 和 third trimester， 就是第二和第三的孕期，就是13周以后，那么我们有两个方式啦，就是说一个 baby 还是两个 baby 双方。 如果说一个 baby 的话，我建议每周增加大概是 0.2 到 0.5 公斤。如果是两个 baby 的话，那么建议他每周大概增加 0.5 到 0.8 公斤。这个是我们是用每个星期的 calculation。
5: OK， 明白。
1: 然后第二呢，就是根据 妈咪在怀孕之前的 BMI 来制定一个目标。Okay, 如果妈咪在怀孕前她的 BMI 低于 18.5， 就是属于体重偏轻的那一种，那么她就要 适当的增加她的体重，有一个 range 去 follow。如果那个妈咪是 BMI 大于25，那么就属于她的体重会比较超重，或者是我们讲的肥胖，那么就需要更加谨慎，就是 control 她的 weight gain，然后 so that 她可以 reduce 她的那个 pregnancy risk， 就好像她在妊娠的糖尿病可能会发生，或是高血压，还是她的并发症的风险。 so每个准妈妈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体增重目标。
5: 哦，
1: 嗯，
5: 哇，真的觉得说这个好多学问哦，因为我们就真的觉得说 OK， 我们知道说妈妈很伟大嘛，那就是十月怀胎生下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说我今天这样听了才了解说，哇，原来在这个妊娠期间，就是说怀孕前啊，怀孕的期间，这整个过程当中，哇，还需要做这么多，不管说增重啊，还要去计算，然后再看哪一在什么孕期时间要做些什么样的增重，哇，好多的学问耶，真的
1: 啊。做妈妈其实不必要担心， because 只要你 follow 护士的那个 appointment， 你不要缺席，你不要不来、
5: okay.
1: 那么我们都可以 monitor 你的 baby 和你的 weight gain、所以不要 default， 我们讲不要不来诊所。
5: OK， 就是说只要照着说定期去到这个进行说这个检查，那就是说不管说是在医院或者说是诊所护士，他们都会给予说一个正确的指南，比如说你在什么时候你需要增加你的重量啊，或者说是可能说你需要减少重量等等的这些安排。
1: 对，只要你不 default， 你就根据他们的安排的时间来，因为他都会根据你的情况，可能一个月来过后比较大的周数，你就要每两个星期来。
5: OK，
1: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麻烦而不去。
5: 是因为其实透过这样子定期检查呢，其实更多时候能够让就是说医院啊，或者说诊所他们来去说我们讲 monitor 的整个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啊，或者说是营养方面的摄取，都能够给到一个我说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对对对，
5: 是哇，所以说真的是可能正在收听这档节目的可能你是准备要备孕，那也有可能说你是这个预备要做准妈妈或者说是准爸爸，那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被提醒以及说需要去注意的这个事项，以确保说让在你在整个的这个怀孕期间啊，以及到孩子顺利生产出来的时候，都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以及这个腹中的胎儿也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养啦。
1: 是的。
5: 是。那么其实我们再继续有看到说在这一个刚刚提到了是这个增重方面嘛，那么除了饮食和体重管理之外，关于生活习惯呢，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是的。那么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避免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5: Okay.
1: 比如妈妈可能长期吃一些高热量的快餐，经常吃宵夜，或者是饮用过量的现在是比较 famous 嘛，奶茶。
5: 对对对，饮料。
1: 对，或者是一些汽水或高糖的饮料。这些都可能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啦，然后接下来就会影响这个胰岛素的分泌。
5: Okay.
1: 然后它的代谢就会异常，然后很多风险就会增加。这些不仅会影响妈咪的身体健康，也对怀孕或者是胎儿的发育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妈咪尽量减少摄取这些高糖类的食物啦。
5: 是因为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大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好像说是妈妈吃什么，那其实你腹中孩子就吃什么的概念嘛，所以就说如果说长期就你就摄取这些我们说比较不营养比较垃圾的这些食物，
1: 对对对，
5: 就表示说可能在腹中的胎儿也摄取到这些所谓的就是加工糖啊这些等等的，导致说可能他们在整个在腹中生长的过程并不是这么的健康，怎么说。
1: 对对。那么除了第四项原则，那么第五项原则就是说饮食与健康的生活其实是一样重要的。
5: OK。
1: 所以良好的营养管理，他必须配合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妈咪 actually 他是可以做适量的运动去散步啦，孕妇运动啦，我们的诊所KK 系列，通常 KK 就是 clinic 系列。
5: OK，
1: 我们有我们的 antenatal class monthly。对，可能不是每个政府诊所都有，可是我的诊所是有
5: 提供的
1: 这个服务，所以妈咪可以来，可以学习。 啊 ，OK， 然后妈咪也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学会管理压力，以及维持她的规律的作息。
5: 嗯，
1: 所以当身心状况稳定，当然有助于保持内分泌的平衡啊，对于备孕和怀孕期间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
5: 哦 ，OK， 就是说像提到说，因为可能我觉得大家有些人会有一些迷思，就是哎，我怀孕我。不就避免说运动或者说是动太多，那我就长期都是在家里坐着躺着，避免说可能胎儿有什么波动这么说，所以这样说其实是要有适量的运动对吗？
1: 对对，在我们的 KK 我们也是有我们讲的 physiotherapy teams， 所以 physiotherapist 其实他都是会教一些怎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妈咪的。
5: 哦 ，OK，
1: 是的，是的，所以要更详细的来解来我们的。
5: 嗯，
1: 心连诊所，
5: 对对对，来心连诊，就可以说，你知道说，什么时候什么运动可以来去做？那么，当然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识和指导了，不能够自己在。

0: 手是一个更好健康成长的这个状况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是。所以、哎、我觉得说、哎、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点。那我觉得说目前正在收音机前的这个妈妈们应该都有在拿着笔记来去记下来吧。那当然如果说、哎、其实想要去、哎、了解更多像刚刚我们Madam Chua营养师大家提到的这个做一些可能适当的运动啊等等、哎、其实都可以去到我觉得说诊所啊来去了解，来去让这个你在整个孕期的期间是有透过适当的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是有好的这个状态的。
1: 嗯，是的
0: 是。那我们先继续来听一段歌曲，歌曲然后呢继续再请营养师和大家分享更多资讯，千万不要走开哦。

0: 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游鸿明，
4: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营养师 Madam Chua 在我们节目当中。那在今天刚刚上几段呢，就和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关于在这个孕前和孕期的这个膳食管理健康指南。那其实我觉得非常重点，刚Madam Chua 提到的就是在饮食方面，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刚刚他所提到这个素菇素菇的这个整个饮食分配，其实我觉得对于说孕妇啊，准妈妈，或者说在孕前，其实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对吗？
5: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很多妈咪可能还是她的，我们讲上一辈的，这样子讲 mindset 啦，她会觉得要 practice 素菇素菇食法咯，其实不是那么实际，因为他们会担心蔬菜和水果是生冷的食物，所以在他们怀孕，他们会有时候会觉得，就是 focus 在我们的就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罢了，所以在蔬果类他们会比较减少。那么如果他们在蔬果类比较减少的话，那么妈咪不 follow 这个 principle 素菇素菇食法的话，其实在他的体重方面，他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他的 weight management 有点难 control。
4: 会这样子的，这么说。
5: 妈咪只要最主要认清一点啊，12周以下，你就是像平常这样子吃，因为他的 weight gain 是一样的 for 全部的 category， 不管你是超轻的还是过重的，因为宝宝还小。那么最主要就是你 focus 在 second trimester， 就是说13周以上。那么妈妈会觉得我很饿啊。
4: 对，就想吃更多。
5: 对对，好。那么妈咪一个principle 你要 follow， 就是说你的三餐一定要定时，就是说你的 breakfast， 你的早餐，你的午餐和你的晚餐，你就要 follow 这个素菇素菇食法咯。当妈咪很饿的话，那么你可以加两三次的 healthy snack。
4: Okay.
5: 就是说可能我来一个 morning tea break， morning tea break 可能我喝牛奶啊，加几片饼干啊，都很不错。Afternoon tea break 可能我吃 nuts 啊，
4: 就是那些对对对
5: 对对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叫做 healthy snack 啊，所以这样子会保持妈咪不是说太饿。只是说他的 snack 是 snacking 不是像 main meal 那么多嘛。
4: 对对对对，就太过 heavy 这么说。
5: 对，是的。所以如果对于过轻的妈咪的话，那么建议晚上睡觉之前她可以喝一杯奶。所以这个其实是妈咪应该 practice， 就是说focus 3 main meal， 然后2 to 3 healthy snack。可是有一些妈妈他们就是一下午餐他们就吃多多，晚餐还是吃多多哈。这个观念我觉得是需要改变的。
4: OK， 明白。
5: 这个是 before pregnancy。那么 after pregnancy 的话，现在妈妈有吃到三餐是固定的，有 two to three healthy snack。那么她的能量其实是储蓄 for 两个人的。
4: Okay.
5: 因为她需要储蓄，她需要做母乳给她的宝宝。那么当妈咪宝宝出生了之后，她如果不 breastfeeding 的话，不去母乳的话，那么妈咪的 size 肯定是会比较
4: 大一些，对，因为它能量很多。
5: 是的，所以比较难在体重下降方面是比较慢的。其实当你 breast breastfeeding 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快的他的体重会下降，就好像比如我大概都可以 breastfeeding 的话，大概都可以丢掉大概八个公斤。
4: 哇、哦、
5: 啊，是的哈，你可以想象，
4: 就是说透过哺乳然后就可以
5: 对对，不是说我第一天哺乳我就变瘦，
4: 明白明白，对对对、
5: 啊，你就是 at least for the 6 months， 就是六个月，我就是哺乳，我就是给 baby breastfeeding。
4: 对对对。
5: 啊 ，slowly， 其实你的身体的妈咪储存的能量都是给
4: 孩子的，
5: 给孩子，所以你可以看见，哎 ，breastfeeding 的妈咪啊 ，actually 她的瘦下来的几率是会比不 breastfeeding 的更好。
4: 哦、OK OK。
5: 再来就是妈咪如果在坐月子的时候、嗯，那么华人他就是会比较也是一样啦。啊、可能就是饭和肉类、
4: 嗯、
5: 很少吃菜，也是因为到怕吃多菜还是水果是生冷的东西，
4: 对
5: 对对吗、
4: 嗯
5: 啊、所以其实应该要改变了，如果我们还是practice 姑姑 的 concept 的话，其实在饮食配合在我们再加上 breastfeeding， 其实妈咪是更容易瘦下来、
4: 哦 okay、
5: 对于宝宝也是太对我来讲啦、
4: 嗯、
5: 我看过很多宝宝啦、
4: 嗯、
5: 他 breastfeeding 的话其实他 growing the pattern 是非常好，他的 growth curve 是非常美、哦、然后第二就是我看见的就是说他们很少生病，就算他们生病一下子就 recover，
4: 抵抗力比较好、
5: 啊、对 for example、嗯、就好像我们是 healthcare worker， 就很多医生、啊、女医生啦，如果还他们不 breastfeeding 的话，他们回家过后他们的 baby 就这样子，这样因为妈咪带病菌嘛，
4: 对对对对对、
5: 啊、所以他的几率是不是比常人
4: 更高、
5: 啊、
4: 是
5: 如果他不 breastfeeding 的话，其实他的 baby 更快被感染，
4: 对，或者说是生病。
5: breastfeeding 是 live 的东西，就是说是活的东西，是可以给 baby， 就好像我们的、antibody、
4: 嗯、
5: enzyme、
4: 嗯
5: 啊、这些活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母乳 pass 给 baby。
4: 哇、
5: 所以 baby 其实在一个很好的状况下他收妈咪的营养、
4: 嗯、okay, okay.
5: 然后要记得妈咪的奶是 follow baby 的周岁，就是说如果我生出来的 baby 是 preterm 的，就是说、我们讲、不够不足月的
4: OK
5: 不足月的，
4: 比较早一些，
5: 比较早的，那么他制造的奶其实是给不足月的，然后他 follow 他的 growing、oh. 他会慢慢的换他的 compositions
4: 哦、哇，
5: 所以这个是奶粉做不到的。
4: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指我们人身体它才能够调试出来
5: 的
4: 这个。
5: 是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不母乳的话，尤其是在这个六个月里面，我是觉得非常的，我们讲如意啦。
4: 嗯，对对对，真的是可惜掉了，这么说。而且这个也对孩子说是一个很好的、嗯、我觉得说成长方面也好啊，然后对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和健壮程度来说，我觉得都是更好的。
5: 对，除了妈咪她除了会瘦下来，那么我觉得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很多妈咪她不知道，如果我们 breastfeeding 的话，妈咪 breastfeeding 的话，它会帮助子宫收缩。
4: 哦、oh, ，OK。
5: 啊，子宫收缩对一个妈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把身体子宫里面的不好的血液以前排出来。
4: 嗯嗯。
5: 你要知道，女性的杀手 cancer 啦，一个是 breast cancer， 一个是 ovary cancer、嗯。所以你不 breastfeeding 的话，其实你的 risk for breast cancer 还是 ovary cancer 是增加的。可是如果你有 breastfeeding， 而且比较久的话，那个 risk 其实是 reduced 的，这是被证明的。
4: 哇，是，所以就、真的是觉得透过刚我们营养师 Melanchard 这个大家分享，所以真的是了解到更多，也知道说其实在这个孕期啊、孕前还有孕后，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饮食调整啊，以及身为这个准妈妈应该要做的事情，才能说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说是你自己宝宝有更好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和这个空间。
5: 对对，
4: 是。那不知不觉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我相信多听朋友们也可能还意犹未尽，还觉得很多好去就我们可以学到的这些资讯啊，以及如何来去照顾自己的在这个孕前还有孕期的这个健康指南。那不知道说在节目的最后啊，梅伦川你还有什么话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5: 好的，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啦。Okay, 合理的营养管理是母亲送给孩子最珍贵的生命礼物之一。Okay, so, 最后我也提醒大家，网络上有很多的备孕偏方或者是孕期食疗的资讯，还是未必适合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你对于备孕的饮食或者是你在孕期的营养或那 要 control weight gains， 你任何疑问的话都会欢迎你去任何一间临近的你的诊所啦，去问一些专业的人士。
4: 嗯
5: ，OK。然后在马来西亚的基层，我们的那个医疗体系 actually 是十分完善啦。So majority 我们的main clinic 啦，就是说大的诊所都会有营养师，所以你都可以去。你想要了解你这些问题的话 actually 你可以反映你的医生、或是那边的护士，他们都会 refer 你去 nutritionist、
4: OK OK 明白、
5: 对是的
4: 是，所以就说其实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遇到哪一方面的，不管说是疑问也好啊，或者说是想了解更多，其实都可以到周边的诊所或者说是相关的和这些医疗师营养师等等来去咨询这些服务。那为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不耻下问，就是说希望问的一个明白，然后你也能够同时保证说自己在整个的孕期啊孕前的这个是有一个健康的这个情况的。
5: 是的是的
4: 是。那今天呢，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 Madam Chua 营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再次谢谢 Madam Chua。
5: 谢谢周静，谢谢大家。
4: 是希望说今天透过今天的这个快乐生活馆的资讯呢，能够给大家有非常多的这个帮助，也请大家记得多注意自己身边的人啊，还有身边的这个朋友和家人。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快乐生活馆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马上为你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简讯。位于古晋蓄水池公园的卢马索网历史建筑将被称作砂拉越艺术理事会的永久办事处，这项计划已获得砂拉越政府的同意。砂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edsri Abdul Karim Ramahamza 表示，之所以选中这栋曾是砂拉越首席部长的办公室兼官邸的建筑，是因为该处环境清幽，非常适合推动艺术发展。他在古晋举行的砂拉越艺术理事会与媒体交流活动上发表这项谈话。不过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该建筑必须先进行翻新的工程。在翻新工程进行期间，该部已在古晋选定一处临时办公地点，以确保所有艺术发展活动能够持续进行，不受干扰。砂拉越政府通过成立砂拉越创意产业协调委员会 SCICC， 采取更有系统及协作方式，持续推动州内创意产业的发展。该委员会汇集了政府机构、业界人士、学术机构及各利益相关方。砂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do Snowden Lawan 表示，该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砂拉越政府致力于制定更能满足业界需求的政策与举措。砂拉越创意产业协调委员会将作为该部的策略咨询平台，负责提交与砂拉越创意产业发展及推广相关的提案。他在古晋主持砂拉越创意产业协调委员会会议时这么表示。林孟甘邦松埃波燕，波燕河堤建设工程有助于解决河岸侵蚀问题，并保护十户民宅 免受影响。布吉哥大州议员 Dr. Abdul Rahman Ismail 表示，该河堤长约250米，耗资大约50万ringgit。这项工程明年也会继续推行，以保护甘邦松埃博彦的整个聚落免受侵蚀威胁。他昨天视察该项目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此外他也透露，波燕河地区环境优美，具有潜力被发展成社区旅游目的地，因此他鼓励该甘榜每年至少策划一项活动来吸引更多游客，从而通过餐馆、饮食摊位及小型企业等商业活动为当地居民创造经济机遇。砂拉越政府致力于通过在斯里阿曼实施策略性基础设施项目来加强乡区发展。这些项目将为新农业开发区提供更完善的道路网络，从而促进经济活动并增加人民收入。砂拉越教育创新节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r. Francis Harden Hollis 表示，相关项目包括巴当卢巴第二大桥、乌鲁巴库路提升工程以及昆东门拿朗松埃登嘎路提升工程。正在建设当中的项目则包括甘邦布勒蒂横跨温多河的混泥土桥以及布拉尤巴西斯杜嘎路建设工程。他在斯里阿曼三乌戈阿达斯因代基劳长屋为达雅节闭幕仪式致辞时这么表示，他也移交总额45000ringgit的乡村小型项目拨款支票给城邦江州选区的11个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一名56岁的退休公务员因坠入网络投资骗局损失超过 914,000ringgit。 木礁警区主任 Mohammad Rizal alias 副警监表示，警方于昨天下午2:20左右接获关于此案的投报，初步调查显示，事主是在去年12月22日被脸书上的一则投资广告所吸引。嫌犯声称，该投资项目采用人工智能 AI 自动交易系统运作，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高额回酬。为了博取事主的信任，嫌犯也展示据称已增值至超过87,000 ringgit 的投资收益，随后要求事主支付各种额外费用。事主因相信对方承诺会连本带利退还资金，因此先后向32个不同的银行户头进行总计88笔转账交易。事主是在无法取回承诺的本金和回酬之后，才惊觉自己受骗。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欺诈调查此案。以上这个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各位 Red FM 的听众，大家好。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心理健康小妙招，就是提升自己。压力大小多广，其实与我们的能力息息相关。所以要减少压力，就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各种技巧，尤其是与人际关系或工作方面相关的技能，那这些能力呢，他们会帮助我们有能力去应付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里面或工作方面的一些挑战，让我们觉得不那么感到压力。那这些技能包括什么呢？包括沟通技巧、电脑软件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等等。这些技能不但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处理生活中的事物，也算是个人的增值，所以呢是多多益善。记得请不要看轻自己的潜能，多给自己机会去尝试，因为试过方知你的潜力，而不要过早地局限自己。所以当你被要求做一些某些事情的时候呢，请不要立刻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我不行，而是要对自己说，让我去尝试一下，看看我做得到吗？透过这个尝试的过程中来学习，让自己成长，增加自己的能力，给自己增值。我是精神科专科医生黄翔哲，谢谢大家收听。

这是邱风泽和黄伟晋的歌曲《过去秀》了。六月份已经是过去了，也意思说呢，上半年也是上半场呢已经结束喽。当然，今天是七月一日，也迎来了全新的下半年的这个月份了。今年今天就是七月份的第一天，也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对不对？当然，也正式的开启了今年下半场的人生了，各位。希望大家心中呢都有，就是所有的这个期呀、啊，就是期待的期呢，都能够如期而至这样子了。所以呢，也希望呢这个七月份呢，或者是七月，对每一个人都好一点点啦。当然，我们未来也可期嘛，对不对？接下来有周笔畅的歌曲《最美的期待》，期待我们都更好。

都不能少，全新下半场的开始了，希望呢好运或者是幸运的体质呢都可以跟着大家这样子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运的人都有这四大核心的特质哦。有些人好像哦总是感觉他特别的好运呢，或者是很幸运这样子，很 lucky。我感觉这个机会呢来得那么的刚刚好，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总能慢慢的化解掉。那么英国的心理学家 Richard 呢，他曾经就进行了这个幸运心理学的研究哦，发现好运并不完全是那种 You are my destiny 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了，并且呢拥有这个 good luck 很 lucky 体质的人通常都会有这四大的核心特质，来看看到底我们有没有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很好运，也很幸运这样子了。那么英国的心理学家呢，就是 Richard 他曾经进行一个非常有名、非常著名的幸运心理学的研究。他长期的研究人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很 lucky， 或者是觉得哦，好像有点 bad luck 的感觉了，也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访问了大约数百位自认为自己特别幸运的人或者是特别不幸的人，最后呢将这个研究整理成 The Luck Factor 的这本书了。他的研究就发现哦，幸运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很多时候呢一个人是不是容易好运或者是遇见好运很幸运呢，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和他的生活态度、思维习惯、人际互动以及在面对到这个挫折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反应呢都有息息相关呢。换句话这么的说好了，幸运的人并不是从来不会遇到坏事儿，而是他们更懂得发现机会、相信直觉、保持期待，并把这些不顺利呢转化成新的可能啊，或者是可以白话这么的说好了，转念其实真的真的很重要哦。也希望呢小幸运或者是小确幸了都可以降临在我们的身旁，稍后回来告诉大家四大核心特质有哪些。

Hebe 天赋真巧幸运，来看看到底好运的人都有哪些核心的特质吧。这是根据英国的心理学家 Richard 做的研究，他发现哦，这四大核心的特质，第一个呢就是很愿意去接受新的事物，或者是接触呢新的事物。幸运的人其实不是每天坐在那里等着这个好运的发生，而是比较容易呢察觉到身边的机会。他们愿意认识新的朋友，接触新的环境，也会主动的去建立和维持呢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络了。就是说呢，他们是比较主动愿意呢去接触新鲜的人事物。第二大特质呢，就是对生活有那种很 chill 很放松的态度了。研究也发现哦，幸运的人通常呢对生活有比较放松的态度，他们不会一直呢处在那种很紧绷很焦虑只会盯着目标的这个状态了，因此更容易呢会注意到原本没有发现的可能性。其实呢，当一个人太紧张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呢，眼睛里头有的就是问题问题问号问题问号，对不对？但是呢，当你的心态放松一点点，反而会更容易的看见转机。幸运的人也比较愿意呢去尝试新的一些体验，不会太快呢去否定一些陌生的事情。也正因为呢，就是他们愿意打开自己，好运呢才比较有机会降临或者是靠近着我们啦。希望这些好运呢都一直可以在我们的身旁，然后呢也被你发现到，这样子有没有？好啦，先来一首比较，我近期看到这首歌呢，我觉得它的歌名好长哦，长达了21个字，希望这个好运呢也一直可以缠缠绵绵，这样子一直长长久久的在我们身旁，或者是这个幸运呢都一直可以缠绕着我们。就是林夕子的歌曲21个字哦，大家听一听哦。这个歌名呢是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好了，继续回来关注一下幸运体质的人，他们的特质都有哪些呢？刚刚跟大家分享过了两大特质，分别就是很愿意去接受或者是接触新的事物，第二，对生活的态度是很放松的，第三个，幸运体质或者是幸运特质的人呢，他们是很相信直觉，也相信未来会变好的。幸运的人往往呢是比较愿意呢听自己的直觉，他们不一定呢每一次都是靠冲动来做决定，而是会留意你内心的感觉，也透过经验慢慢的去培养判断力。那更重要的就是呢，他们对未来通常呢是抱有那种很正面的期待，即使这个成功的机会感觉不会太高，但是呢他们很愿意的继续尝试，就算真的失败了，也不会立刻的认定自己就是没有运气。这种相信呢未来有可能会变好的心态，会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坚持下来。阿杜教我们的嘛，坚持到底，也更容易呢在过程当中遇见那个新的机会了。再来第四大特质呢，就是遇到坏的事情懂得转换角度，这就是转念了，对不对？因为幸运的人呢不是不会遇到坏事儿，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好的坏的，还有一些好坏的这个掺杂的一些事情了，对不对？而是这些很幸运体质的人呢，他们比较懂得把这些坏的运气转化成新的可能，面对一些不太 OK 不太顺利的时候呢，会尝试的看见事情当中还有好的那一面啦，也会相信呢眼前的一些不幸并不代表这个结局就一定很糟，就是有的时候呢你看到了那个过程会有一些坏的事情啦，但是不一定是 BE 就是 bad ending 嘛，对不对？那他们也不会长时间呢困在那个为什么是我的这个情绪里头。我还记得精神科医生呢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了，还有一位心理学家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受害者的那个心态耶，所以呢幸运的人呢他们不会有这种，或者是呢不会长时间的让自己困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当中了，就是不会一直困在为什么是我的这个情绪里头，而是会想办法呢去采取行动，避免情况呢继续的恶化下去。那这样子的思维方式呢就会让这个幸运的人比较快从低谷当中呢就恢复过来，满血复活，也更容易呢把一次的挫折变成下一次的转机了。所以你说说啊，好运呢或者是幸运的体质有没有核心的特质呢？当然有啦，当然这是经过我们的英国心理学家 Richard 呢研究出来的，告诉大家这四大的核心特质，分别有的就是愿意接受接触新的事物，对生活有放松的态度，第三，相信直觉，也相信未来会更好，再来遇到坏事呢会懂得转换角度。希望这四大的特质呢，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学习一下下咯，毕竟嘛人生啊

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快乐小贴士是拥抱正向思维。正向思维指的是一种专注于积极及保持希望的思维方式，它有助于快乐，因为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要陷入消极情绪或担忧之中。拥抱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能够以乐观态度应对生命中的挑战，加强我们的适应能力，并因此增加内在幸福感。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祝您快乐幸福。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说我国必须加快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财政部已经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咨询会议。缅甸军方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内战中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萨拉姆利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振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的这是 Anwar Ibrahim 说，马来西亚必须加紧努力，使劳动力具备在人工智能 AI 时代中蓬勃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他说，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各行业及创造新的机会，因此国家的教育和培训生态系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安诺说，政府也正在敲定 AI 治理法案，为人机未来发展建立一个监管框架，完善现有的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令以及数据保护条例。财政部已经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咨询会议，并与多个政府部门及全国各地相关单位展开交流。第二财政部长 Dala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财政部正在连同相关部门积极举行咨询会议，作为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的一部分。2027年财政预算预计将在今年10月提呈国会。他说，政府将继续以窗明经济框架作为制定财政预算的核心基础，重点放在提高经济上限和下限，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截至昨天，已经有超过3万人的申请获得批准，将昌明柴油计划补贴的计划每个月配额从200公升提高到300公升，以满足柴油使用量较高群体的需求。第二财政部长 Dala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这个措施是政府在接获小商贩、流动摊贩以及偏远地区服务业者的反馈后推出的，因为他们的柴油使用量超过了原有的配额。最后一批共258名马来西亚朝圣者今天安全抵达我国，标志着2026朝圣季圆满结束。尽管受到西亚冲突影响，朝圣行动仍顺利完成。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表示，这批朝圣者在今天中午12点10分乘搭马航 MH83685的航班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整个朝圣行程从国内培训、启程、在圣地期间到回国过程非常顺利，包括朝圣仪式、住宿、膳食、交通物流以及医疗服务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妥善的安排。另一方面，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说，在朝圣季期间没有接获任何朝圣配套或朝圣代办诈骗案件。另外，朝圣基金局也成功将延后朝圣的人数比例从去年的 50% 下降到今年的 18%。这个成果归功于朝圣基金局推出多项改善措施，包括提早通知获选朝圣者，以及持续加强宣传，提高民众对朝圣准备工作的认识。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正在以全新的方式筹办2026年全国合作社日，改变公众长期以来认为合作社只是小型机构或储蓄机构的刻板印象。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副首席执行员政策与发展 Rosdin Mohammad Jaffa 说，不少人认为合作社只是学校合作社等小型机构，对经济贡献有限，但事实上合作社体系涵盖成人合作社及全国合作总会等顶级合作组织，形成完善的发展生态。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执行主席 Dato Professor Dr. Mohammad Faiz Abdullah 说，东协和亚太国家不能再只是被动适应日益碎片化的全球秩序，应该通过强化自主能力、韧性及集体行动，积极塑造区域的未来。辽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圣马内说，大约800万人口的辽国持续发展旅游业，并继续向马来西亚取经。他说，去年辽国接待的外国游客达到46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而且超过原定430万人次目标。反观我国的国际游客数量超过人口总数。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我国在2025年第四季度的人口估计为3430万，而2025年全年国际游客到访人数则达到4220万人。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自缅甸军方2021年2月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来，缅甸全国各方在内战中死亡的人数累计共100,114人。截至目前，缅甸内战的遇难人数并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外界所做的估计差距甚大，但普遍认为这场持续已经超过五年的内战是亚洲导致最多人丧命的持续冲突事件。2021年12月，军方首脑敏昂莱推翻由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接受了缅甸实行的十年的民主体制，恢复军人统治。鉴于近来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快速增长，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霍金要求采取更果断的措施加以遏制。根据报道，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星期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仅2026年第一季度，侦查委员会就向法院提交了3500多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其中共侦破500多起未成年人作为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实施的案件。受到美国伊朗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根据报道，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大约14%，创下2013年来最大的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的实质性反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说，刚果金本轮伊波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联合国开发署同一天在金沙萨举行的一项评估报告之后警告，刚果金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可能使98万5千人陷入困境。如果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非洲地区经济可能蒙受最高达36亿美元的损失。印尼六月份通货膨胀率上升三个月高点，达到 3.34%， 高于市场的预测，也进一步往央行设定的1%到3.5%的目标范围的基础。他真的很信心地说，无补贴的燃油价格上涨，推高交通和运输成本，影响了一些食品的价格。印尼盾币值下挫也推高成本，导致六月份的通胀率上扬。印尼央行指出，基于一些燃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将打击粮食生产，政府将希望可以通过互联网，接下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攀高的东西，还是包括预期可持续在目标的范围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年度财务信息显示，2025年他从加密货币和及恒因币相关业务至少赚了14亿3000万美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说，我国必须加快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财政部已经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咨询会议。缅甸军方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内战中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下午好呀，我是阿佳素佳。那么虽然这几天的天气变化会比较大，时晴时雨，但是我们大多数都是在热天度过嘛，对不对？虽然今天的天气还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多喝水，也别忘了适当的休息。所以在今天不到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我们就来聊一个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护肤还有防晒。很多人以为只有女生需要保养，其实不管是男生啊、女生啊、年轻人还是长辈，只要每天都有接触到阳光，做好皮肤保护，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就陪着你一起轻轻松松的聊聊天，分享一些简单又实用的小技巧。

0: 是的，没错，刚听过的就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还有张杰所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恭喜自己》。那刚刚说到防晒，为什么要防晒？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一个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我每天都在室内，需要擦防晒吗？其实即使没有一直站在太阳底下，只要有紫外线照射，皮肤还是会慢慢的受到影响。那么长时间暴晒不只是容易晒黑，也可能让皮肤变干、晒伤，甚至增加皮肤老化的速度。所以啊，这个防晒的工作不只是爱漂亮，而是保护皮肤健康的一种习惯。如果下午真的要外出，可以准备帽子、雨伞啊，或者是穿比较透气的长袖衣服，都是很不错的方法。好，那听完歌曲之后，马上带你进入韩流风音乐，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流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0: It's a fact. 머리는 아는데 마음이 인정을 못하게 돼 삼켜질 듯한 불안감이 나도 모르게 나오는 보본능 또는 집착인 듯해 머리 위로 툭 하고 떨어져 버린 이 상황 도저히 감당할 수가 없어 난 비워낼 수 없다면 새로 채워볼게 너와 나의 이야기 다시 써내려갈게 Wow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分以及下午5:20分 Red FM 韩聊风音乐
2: 오빠 강남 스타일
3: 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和你有大明星的风范呢？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乐歌神。
4: Melanda hatiku.
2: Wah, 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拉米呀！宝
5: 贝，想当大明星吗？可和老爸这个歌火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 由 RTM Slava 隆重举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Vindang歌曲以比南利之星Vindang Pirami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哇哦，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啊？有什么条件吗？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Vindang歌曲，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皮拉米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Vindang Pirami。哇哦，
2: 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完全。
5: 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r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tvgujin@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是的，非常感谢你还持续的留守在这频道上 Red FM。 在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我们就是来聊一聊和我们每天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护肤和防晒。那么日常护肤其实不用很复杂，那说到护肤，很多人会想到很多的瓶瓶罐罐嘛，对不对？其实不一定，最基本的几件事情要做好就很有帮助。第一就是温和洗脸，那流汗很多不代表一直洗脸就比较干净，洗太多次反而容易让皮肤变干。第二就是保湿，很多人以为大热天不用保湿，其实流汗多水分流失快，更需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再来的就是要多喝白开水，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对身体和皮肤都有帮助。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皮肤也会比较有精神的哦。那接着分享几个简单的小提醒，如果需要长时间待在户外，可以在出门之前先擦防晒乳，或者是戴帽子，或者是太阳眼镜。如果流很多汗，记得适当的补擦这个防晒。那么中午到下午两三点呢，如果没有必要的话，真的尽量的避免长时间在外暴晒。另外小朋友和长辈也很需要注意防晒，不要因为怕麻烦就忽略了。

0: 好啊。
1: 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我是阿佳素佳。那这时候聊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就是防晒要怎么挑。聊到防晒，很多人一走进药妆店就会发现架上的防晒产品琳琅满目，有乳液，有喷雾，有凝胶，也有看到 SPF 30 SPF 50或是 PA 加加加三个加，还是PA 四个加，那到底要怎么选呢？其实不用太紧张，只要掌握几个简单的原则就可以了。第一，你要看 SPF 主要是保护皮肤，避免受到紫外线的影响。如果平常只是上下班去买菜，然后短时间外出，SPF 30左右通常是很足够了。如果长时间待在户外，像是工作、运动或者是旅游，可以选择 SPF 50左右的产品。那再来要看 PA， 那 PA 后面的加号越多，代表 UAV 的防护能力越高。 UVA 是让皮肤老化的重要因素，所以如果常常在户外活动，你可以选择 PA 三个加或者是 PA 四个加的产品。那么第三，要依照自己的肤质来挑选。如果是容易出油，你可以选择比较清爽不黏腻的凝胶或者是乳液。皮肤比较干燥的朋友就可以选择保湿型的防晒。如果你是敏感肌，建议挑选成分比较单纯，标示敏感肌适用的产品。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防晒不是擦一次就能够维持一整天。如果你流汗很多，或者在户外待上两三个小时的话，记得一定要补擦，防晒的效果才会比较完整的。那最后我还要补加一句，防晒不一定要买最贵的，最重要是适合自己的产品，而且愿意每天使用，然后记得补擦，这才是真正的有效防晒。

0: 赛。
1: 哦，他刚给我发信息了，要我帮他看看晚会的邀请名单落了哪家公司没有。
2: 不是说名单已经拟好了，就等老板过目吗？
1: 他不放心，让我先帮他检查一遍，之后再请示老板。嗯，幸好让我先看一遍，少了两家很重要的公司。
2: 我看看是哪两家。哦，这两家呀，为什么说他们是很重要的公司？他们可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1: 这你就不知道了，也是老前辈告诉我的。还记得我说经济风暴那会儿和我们公司一样陷入危机的商家厂家不知反几吗？
2: 记得。你还说那时纷纷倒闭的小公司不知反几，也就是说那时有很多小公司都倒了。
1: 能像我们那样撑下去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也就是没几个，这两家公司就是其中撑过来的少数。
2: 那跟我们一样起码也有50年历史了。
1: 有一家还将近70年了。想当初他们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还帮了我们一把。
2: 哇，那不请不行啊，赶紧帮他补上吧。
1: 另一家跟我们的关系十分微妙，既是强劲的对手，又是义气十足的帮手。
2: 哦，我只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劲敌。
1: 有的公司虽然在那时候挺下来了，可是后来在消费市场上没能迎合消费者需求的改变，后期也熬不下去了。所以真正从那个时候挺过来还坚持到今天的就真是寥寥无几了。
2: 这家公司帮过我们什么？
1: 老陈子说，只要是良性竞争，对手就是帮手，没有劲敌何来进步。
2: 你跟老前辈混多了以后说话都像个智者了。
1: 懂我又欣赏我的人寥寥无几，你是少数中的一个。
2: 别装了，你不是很受欢迎吗？到哪儿都吃得开，交际手腕强，加上现在谈吐成熟大方，我看呢，你很快就可以升职了。
1: 我的机会不大，但我看好小刘，新人当中像他那样肯干肯学态度又好的寥寥无几。老陈子对他也很满意。
2: 成语寥寥无几形容数量很少，没有几个。寥寥的意思是稀少。
1: 寥字上有宝盖，宝盖下面是羽毛的羽，羽的下面是珍贵的珍，右边的偏旁。
3: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就陪你聊了许多关于护肤防晒的小知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在炎热的天气里不只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能好好照顾自己的皮肤。我是阿佳素佳，祝福你有一个愉快平安健康的傍晚，我们在明天晚上的晚班继续在空中见面，拜。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勒政府同意将如马斯拉瓦充作沙勒院艺术理事会的办事处。阿萨加亚沿海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将获得提升。沙勒越成立沙勒越创意产业协调委员会，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位于古晋蓄水池公园的鲁马斯拉瓦历史建筑将被充作沙勒越艺术理事会的永久办事处，这项计划已获得沙勒越政府的同意。沙勒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拉多斯里·阿卜杜卡林·拉曼·哈姆扎表示，选择这栋曾经是沙勒越首席部长办公室兼官邸的建筑，是因为该处环境清幽，非常适合推动艺术发展。他在古晋举行的沙勒越艺术理事会与媒体交流活动上发表这项谈话。不过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该建筑必须先进行翻新工程。在翻新工程进行期间，该部已在古晋选定一处临时办公地点，以确保所有艺术发展活动能够持续进行，不受干扰。另一方面，拉多斯里·阿卜杜卡林·拉曼·哈姆扎透露，有关当局将加速提升阿萨加亚沿海地区的网络覆盖率，以确保乡区居民能够享有更稳定的网络服务。这项举措是沙勒越总理拉多巴丁伊丹斯里阿邦朱哈里顿奥宾在接获阿萨加亚多个村子互联网覆盖率欠佳后做出的指示。也是阿萨加亚州议员的他希望电信服务供应商能够亲自走访当地，鉴定互联网信息薄弱的区域。他在2026年阿萨加亚达亚节闭幕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沙勒越政府通过成立沙勒越创意产业协调委员会 SCICC， 采取更有系统及协作的方式，持续推动州内创意产业的发展。该委员会汇集了政府机构、业界人士、学术机构及各利益相关方。沙勒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Lato Snowden Lawan 表示，该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沙勒越政府致力于制定更能满足业界需求的政策与举措。沙勒越创意产业协调委员会将作为该部的策略咨询平台，负责提交与沙勒越创意产业发展及推广相关的提案。他在古晋主持沙勒越创意产业协调委员会会议时这么表示。与此同时，拉多斯诺丹老板透露，他属下的部门将继续提供遗产艺术及文化促进基金。该笔基金在于支持各类活动，比如传统工艺工作坊、表演艺术培训、烹饪工作坊、遗产文献记录、展览和出版等等，以提升艺术工作者、手作人和文化从业者的能力。此外，也会继续提供活动补助金，支持举办相关艺术和文化的节庆活动。该基金将让创意企业家、手作人、表演艺术工作者和餐饮业者有更多的机会推广和销售他们的服务与产品。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卡提巴斯州选区去年有超过 40% 的 SBM 和 STPM 毕业生成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深造。卡提巴斯州议员里达姆·阿萨表示，这是该地区长期重视教育发展的成果。在大约240名 SPM 和 STPM 毕业生当中，大约有150名学生成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进而反映该地区教育水平有所提升。这项成就归功于学校、教师与家长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卡提巴斯州选区服务中心的持续支持。他在古晋录制 YFM 电台的 Randall Bermansang 节目后向记者这么表示。与此同时，里达姆·阿萨透露，卡提巴斯州选区服务中心每年拨出约10万令吉用于支持各类教育项目， 包括提供学习用品、电脑和参考资料，举办激励课程以及高等学府奖励计划。此外，该中心也与高等学府及相关机构联合举办说明会，确保学生和家长能够获取准确的升学资讯。他相信教育是改善乡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最佳途径。欧巴尔州选区乡区转型计划下的各项工程实施情况将持续受到监督。欧巴尔州议员比利苏将表示，持续监督这些总值113万令吉的工程，是为了确保每个项目都能按既定的规格完成。他在伦勒多个地点视察乡区转型计划工程的工地时这么表示。他视察的项目包括耗资35万令吉的 Gambong Tabaro 第一期排水系统升级工程，以及耗资30万令吉的 Gambong Spiris 农业道路升级工程。这是他首次视察这两项工程，以评估现场状况及施工需求。此外，他也视察了 Gambong Spada 第二期排水系统升级工程，以及通往石楼门 Gambong Spada 多用途礼堂的道路及涵洞建设工程。古晋理工学院 PKS 将持续加强学校宿舍的监督和管理机制，确保宿舍设施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并符合当前的需求。古晋理工学院发媒体声明表示，校方已意识到宿舍环境欠佳给学生带来不便，并对此表达歉意。在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古晋理工学院将为1663名新生中的1600名学生提供宿舍。学院管理层也立即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优化宿舍现有的空间和设备的使用，分阶段增添宿舍设备以及维修和更换家具。古晋理工学院宿舍目前只能容纳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一名56岁的退休公务员因坠入网络投资骗局，损失超过91万4千令吉。木交警区主任 Muhammad Rizal alias 副警监表示，警方在昨天下午2:20左右接获关于此案的投报。初步调查显示，事主是在去年12月22日被脸书上的一则投资广告所吸引。嫌犯声称该投资项目采用人工智能自动交易系统运作，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高额的回酬。为了博取事主的信任，嫌犯也展示据称已增值超过87000令吉的投资收益，随后要求事主支付各种额外的费用。事主因相信对方承诺会连本带利退还资金，因此先后向32个不同的银行账户进行了总计88笔转账交易。事主是在无法取回承诺的本金和回酬后才惊觉自己受骗。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欺诈调查此案。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同意将如马斯拉瓦充作沙拉越议事理事会的办事处。阿萨加亚沿海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将获得提升。沙拉越成立沙拉越创意产业协调委员会，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马来亚银行宣布将每日营业时间延长至15小时，以方便客户办理银行业务。银行引入了多项现代化设施，如自动提款机及销售点电子资金转账系统。通过这些便利，客户无需携带现金即可使用提款卡进行支付，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此外，马来亚银行在苏丹伊斯干达大厦举行了第一台提款机的启用仪式，并由副首席部长主持开幕。银行副主席也指出，此举的目的在于提升客户的便利性。通过自动化银行联盟网络，客户可使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境内的340多台提款机。同时，马来亚银行还推出了用于自动缴付账单的自动扣款。该银行也通过提供项目发展贷款，积极推动了沙拉越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马来亚银行在促进国家银行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众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下班的时间到了，不论呢你是在放工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准备回到家里，刚刚好已经开始休息了，都希望你能够放下今天的忙碌，让心情慢慢的切换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不论你今天的工作是否顺利，还是遇到了挑战，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微笑。辛苦了一整天，那么现在就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都留在身后，把回家的路走得更轻松，让晚上的时光过得更加轻松自在。记得多加注意安全。那么如果你已经抵达家里的话，不妨先喝一杯热水，吃一顿晚餐，陪陪家人，享受宁静的时刻。感谢你的收听，就让我在空中用好听的音乐来陪伴你一起放工回家的路上。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留守着我们的下班开麦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分享一些关于护照的这个最新消息。如果你是很喜欢去旅游的话，相信你一定会感受到，每当你去到一个不同的国家，都可以感觉到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去走马看花，然后看看美丽的风景。那么如果你是很喜欢出国的话，就一定错不了关注这个关于护照的消息。护照最近呢，就可以开始更新最新推出的十年期限的护照。以后呢，你每办一次护照就可以整整的用上十年，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也可以节省一些跑手续的时间。除了使用的期限更长，延长到了十年之外呢，新护照的安全防伪设计也全面的提升，从现在已经有的49项就增加到了94项，真的是非常多。那么加入了全息防伪、紫外线印刷、隐形图像等等的多种技术，更难被其他人伪造。另外还有一个小彩蛋，新护照内页里面的设计也会换上新的一个设计，原本的大红花图案就会被改成在我们马来西亚极具代表性的红锦鸟翼蝶，让护照更有特色，也更具有收藏的价值。如果你正打算出去旅行，或者是你护照刚好过期的话，不妨留意一下这个新信息吧，说不定呢，下一本陪你走遍世界的护照就是它了。祝大家旅途愉快，每一趟出发都能够收获美好的回忆。

0: Red FM， 你好，我是美美，我美美。
1: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仅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那么在今晚的节目里，想和你聊一些关于音乐的这些感悟。很常听人家说呢，有一句话叫音乐无国界，其实我并没有很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直到我那天去了世界雨林音乐节过后，才开始慢慢的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在那场的音乐节里，我又体会到很多不一样的感悟，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带你一起来回到那个现场，去和你分享看看所谓的音乐无国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进入今天的话题，我是舒慧，守着 Red FM。

0: 最近生意越来越差，发传单没人看，网上广告又太贵。
1: 老板，我每天都听 Red FM， 他们的广告可火了。哎，要不我们也试试？
0: 不会吧，电台广告应该很贵吧？有效果吗？
1: 当然，在 Red FM 打广告肯定没错，赶紧呀，你还等什么呢？
2: 您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覆盖百万听众，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让您的声音传遍全城。

晚上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在今晚的节目里，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什么是所谓的音乐无国界。我相信你一定有这种感觉，你去听其他语言的歌曲的时候，可能听不明白歌词想表达的意思，或者是不明白它的语言，但是你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首歌 它想传达的力量以及它代表的那些文化等等。所以当你享受一首歌曲跟着音乐跟着律动摇摆的时候，恰恰是这首歌它在散发它的魅力，就是你被这首歌感染的时候。不久之前我去参加了世界羽林音乐节，刚好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种音乐的魅力，现场演奏的魅力。有一支来自菲律宾的鼓队， 他的演出家呢，他的演奏者就带领我们所有在现场的人一起通过拍手、通过鼓掌，或者是通过发出一些特定的音符，一起来顺利完成了一首歌曲的演奏。在那个当下，我才发现到，原来音乐它不只是站在舞台上演奏，也可以邀请台下的每一个人一起来完成这场的表演。当我们互相不认识，却一起的拍手发出声音， 拍打节奏的时候，那一刻并没有观众和表演者的区分，大家都同一个时间都是一起创造音乐的人。当我们一起参与在那个环境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音乐它真的可以产生共鸣，而且音乐它可以让不同的陌生人，让所有人一起同步，并且呢让大家感觉到很纯粹的非常开心的这种音乐的节奏。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它现场表演的魅力，以及音乐它最简单的这个表达形式，并不一定是要有一个人在台上表演才算的，也可以是每个人都一起的参与，每个人都是音乐的一部分。当然这种体验它是非常特别的，平时戴着耳机的话是根本感受不到的。那么接下来也带你来领略一下，带你来体会一下这个鼓声的美妙。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晚的节目里，想和你聊一聊我去参加了世界羽林音乐节过后的一些感。但是呢，当我真正的参加过了这一场音乐节，去体验过了过后，我才了解，原来音乐的能量，音乐的魅力，它真的可以跨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文化，让全部人呢都在同一刻凝聚在一起，一同感觉到音乐的魅力。我之前会觉得所谓的多元文化是课本上的一个名词，但是去了这一场音乐节过后才发现，原来多元文化是可以在音乐里被听见的。当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节奏，甚至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歌手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当所有人呢在音乐里相遇的时候，并没有谁会特别需要成为另外一个人，反而是因为保留了各自的特色，才使整首歌曲变得更加丰富。音乐让多元文化不只是被看见，而是被听见。当我们提到多元文化的时候，肯定第一个想到的是服饰、是美食、是节庆、是建筑物。但是呢，羽林音乐节让我发现的是，原来多元文化也是可以被听见的。听见不同的语言，听见不同民族的节奏，听见不同文化对世界的理解。而且特别的是，当这些不同的声音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共同组成了一首最完整的音乐。

有一种语言，从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它不是中文，不是英文，不是马来文，而是节奏。心跳就是我们学的第一首音乐。当我们长大了过后，开始学会说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语言，但是音乐好像一直都没有国界。那天参加了雨林音乐节，我才第一次感受到这句话。而且音乐里面，它也可以传达出多元文化、不同文化的这个魅力。其实音乐它的魅力就是可以跨越国界，让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音乐的那一份律动以及那一份感动。那么上一段呢，就提到了来自菲律宾的这一支鼓队，带领大家在现场的每一个陌生人一起来拍手，发出一些音乐，并且配合着鼓声，共同完成了一首歌曲。这一个表演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参与在其中的感觉。还有一位非常吸引人的演出者就是 Straw 张水草。你听他的音乐，可以听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的一种表现。他的歌曲里不仅出现了华语、英语，还有马来文，甚至是出现了一些沙巴的原住民的语言等等。他的歌曲就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背景都融合成了首首动听的歌曲。所以呢，通过他的表演，通过他的歌曲，我真的了解到，原来音乐它真的可以把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以及不同的语言都同时融入在一首歌曲里，展现出了音乐的包容性、多元文化以及跟不同族群大家一起团结连接的这种精神以及魅力。那么接下来就带你来听听看他的歌曲《守着 Red FM》。

0: 是钟胜钟。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好，我是淑慧，感谢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那么今晚想和你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音乐无国界这个重点。其实呢，不同的音乐它真的可以跨越语言的这个障碍，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一种心灵的触动。那么除了刚刚分享的两个音乐者是比较让我有感悟的呢，其实还有一位音乐者，这一个支表演的队伍它是来自西班牙的，他们的表演是用西班牙语表演或者是巴斯克的音乐。我即使呢听不明白，但是还是会觉得音乐的律动是很好的，而且可以沉浸在他们的表演氛围里面。那么来自西班牙的这一支乐队呢，这一支表演的队伍 Coronzi 就让我感觉到了一种跨越不同语言的魅力。他们的表演是西班牙的特别的传统民族乐器，通过一些美丽的舞蹈以及他们沉浸在音乐里面，演出者一边演奏西班牙传统的乐器，那么表演者就跟着音乐一起进行快乐的舞蹈，快乐的律动，那么这一份快乐，这一份情绪也传达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即使呢听不懂西班牙的语言，听不懂巴斯克音乐，但是呢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跟着音乐一起跳一起笑。所以呢从他们的演出以及音乐里，我感受到了非常热情的生命力，还有那种音乐的节奏感，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抛开语言的隔阂，一起沉浸到音乐里面的这种快乐的氛围。

你好，我是淑慧。很快呢，我们的节目就要迈入九点钟的时段了。那么我也要交班给英文组的同事们了。所以今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了所谓的音乐无国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参加了世界雨林音乐节过后才有了这种感悟，就是呢，真正的音乐它是可以跨越不同的语言，跨越国家，甚至是跨越不同的身份、民族等等。音乐的包容性是无限大的，而且音乐的魅力甚至呢，可以通过简单的肢体语言、简单的一个动作来传达给所有在场的人。所以呢，音乐的感染力永远都是最崇高的。如果呢，把刚刚都分享的这些表演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不一样，就是有的在融合不同的文化，有的在强调现场的参与感，有的则在强调生命力。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是通过音乐去连接各种不一样的人，通过音乐去连接每一个在场的人的内心，不仅仅是在展示音乐的技巧，而是在表演作品，在表演艺术品，让不同的人都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靠近彼此。好，那么我是淑慧，感谢你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现在是凌晨3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今晚的声音陪伴你。

你有没有发现凌晨的时间会走得特别慢？这不是坏事，慢下来的时间才更接近真实。白天我们太忙太吵，只有在这种时候，你可以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只是陪陪自己，听听声音，喘口气。你好，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但你的心还醒着吗？这里是小陈故事，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们用故事陪你走过，无论是生活的片段、心情的低谷，还是一段小小的鼓励，小陈都会在这里轻声讲给你听。

这个时候的城市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但你的心声我想是响着的。也许你在思念谁，也许你在想明天的事，或者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别急，你会熬过去的。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在所有人还沉睡的时候，你悄悄起身，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也许你此刻感到疲惫，但请相信，坚持早起的人正在和更好的自己悄悄交换问候。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天还没亮，你已在路上。不是所有努力都惊天动地，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你早起后打开的第一扇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和给自己的第一句鼓励里。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将伦勒沙马丹打造为沙捞越航海运动中心的拟议正处于初步阶段。沙马丹具有潜力成为沙捞越的国际级双向铁人赛与铁人三项赛的主要举办场地。应加速推进沙捞越议会新增17个议席的进程。新闻内容，丹中达杜州议员阿基朱阿诺阿迪南表示，目前当局正对将伦勒沙马丹打造为沙捞越航海运动中心的拟议进行仔细研究。该拟议目前正处于初步阶段，并已就有关事项和沙捞越体育机构展开讨论，但尚未取得任何有关发展的建议。此外，有数个地区已被确定为合适地点，因为有关地点拥有平缓的沙滩、广阔的水域以及安全的帆船出入通道，这符合进行训练以及举办航海比赛的需求。同时，若有任何目前在梅里运营、未来有意迁至伦勒沙马丹的航海运动卓越中心，他也对此表示欢迎。阿吉柱是在古今受访时如此表示。另一方面，丹中达杜州议员阿吉柱阿诺阿迪南还说，沙马丹具有潜力成为沙拉越的国际级双向铁人赛以及铁人三项赛的主要举办场地，因为该地区拥有多项自然优势与合适的设施，足以承办高规格赛事。其中最关键的优势包括日渐发展的住宿与度假村设施，再加上合适的公路网络，包括交通顺畅的泛泊大道以及适合举办公开水域游泳项目的海域条件。他说，近期成功举办的婆罗洲100铁人三项赛吸引了约700名参赛者，说明了沙马丹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体育赛事主办方的首选目的地。德亮州议员 Royston Valentine 认为，应加速推进沙拉越议会新增17个议席的进程，以在来临的沙拉越选举中考虑落实这项建议。他发文告指出，该提议依照法律规定于去年7月初在沙拉越议会进行商讨和辩论，并获得批准。他强调，由选举委员会负责的技术程序包括研究、审查以及向公众展示，必须有序且在合理的时间内加快执行，因为沙捞越议会现已进入最后一年任期，之后将自动解散。因此，他希望联邦政府坚守承诺，以确保上述进程不受任何与政治考量有关的影响，以免延误落实。舍布耀冈本德布鲁的新沟渠建设工程提前竣工，该项耗资20万令吉，进一步强化了排水系统，并降低该地区的水灾与积水风险。工程由沙拉越水利灌溉局负责实施，于今年4月8号开始动工，原定工期为4个月，但已于6月23号完工，早于原定日期8月6日竣工。上述项目预计将提升冈本德布鲁的排水效率，减少闪电式水灾，解决积水问题，并提高对居民的安全保障与福祉。舍布耀县官员阿尤拉尼曼部长和沙捞越水利灌溉局代表共同主持了项目的移交仪式。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大马皇家警察和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将进一步加强战略性合作，以打击跨境犯罪活动。双方将重点关注情报共享、安全行动的协调，以及在马来西亚文莱边境的执法工作。沙捞越警察总监 Dr. Muhammad Jaina Abdullah 表示，他是昨日前往文莱进行工作访问时，在文莱皇家警察总部的一场会议上与对方达成了共识，展开有关合作。他指出，上述会议也成为巩固双方安全部队合作的重要平台，以便更有效地打击跨境犯罪。出席会议的 还有沙拉越副警察总监塞夫利詹伊莎、沙拉越警察总部高级官员，以及来自梅里、林梦和老越的警区主任。文莱方面的代表团则由文莱警察总监 Nadusri Balawan Sulaiman Alidin 率领。与此同时，五级阿曼交通调查与执法部将建立一个涵盖司机、公司以及商用车辆的全面性档案系统，以加强打击毒驾与酒驾的工作。五级阿曼交通调查与执法部总监 Dadusri Mohammad Hasbullah Ali 表示，当局正仔细研究有关倡议作为强化执法的部分建议，包括确保雇佣违规司机的公司也需为其过错承担责任。此举是基于近期发现商用车辆的司机在毒品与酒精的影响下驾驶的案件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他是在五级阿曼的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当局也建议商用车辆公司的业主定期为雇用的司机进行尿检，以确保他们没有滥用毒品。2026年边境音乐节通过举办婆罗洲最大型的电子音乐节，放眼为沙拉越带来800万令吉的收益。今年迈入第四届的边境音乐节预计将在为期两天的举办期间吸引21000至22000人前来参与。边境音乐节创办人台格命表示，这一目标与去年约18000名访客相比有所增加。他指出，公众对音乐节的反应非常积极，门票已卖出一半，尽管距离活动举办日期还有两个多月。同时，该音乐节的高需求也带动了旅游业发展。自今年四月公布举办日期以来，在演出艺人阵容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山都旺周边的部分住宿便已被订满。他是在古今的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沙拉越跆拳道队伍设下目标，在即将于今年八月在雪兰莪州举行的马来西亚运动会中夺下3枚金牌。沙拉越跆拳道协会主席阿吉朱阿诺阿迪娜表示，上述队伍目前正在泰国曼谷进行强化集训，预计将于七月底返回沙拉越，并与沙拉越代表团一起进入最后的备战阶段，以迎战8月16至18在沙阿拉姆举行的比赛。同时，他也承认本届赛事取消了品试项目，这对沙拉越而言将会是更大的挑战，因为该项目曾是主要的奖牌来源，帮助沙拉越在连续四届的跆拳道比赛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他乐观地认为沙拉越的对打选手的斗志依然高昂，并有信心实现取得3枚金牌的目标。在上一届赛事中，沙拉越跆拳道队伍贡献了11枚金牌、4枚银牌和4枚铜牌。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将沦落沙马丹打造为沙拉越航海运动中心的拟议正处于初步阶段。沙马丹具有潜力成为沙拉越的国际级双向铁人赛与铁人三项赛的主要举办场地。应加速推进沙拉越议会新增17个议席的进程。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01年的今天，梅里及周边地区的居民迎来了沙拉越州政府努力之下的另一项重大成果，就是一条主干道的竣工。这条道路已成为当地城市交通网络的核心。这条道路的建成不仅成功缓解了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更因路径规划高效，显著缩短了通勤时间，并节省了燃料消耗。此外，该项目体现了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关怀，同时也驳斥了反对派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被忽视的指责。这条在6个月内如期完工的道路，由时任副首席部长丹斯里陈康南医生主持剪彩仪式。 工程中还包括在服役区域修建的一个大型交通圈。此外，政府还向受影响的三个住宅区发放了总计37万定级的赔偿金。未来罗东至瓜拉巴南路段的扩建规划进一步证明了政府为保障梅里居民福祉与进步，持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安，新的一天，新的开始，那愿你带着微笑出发，怀抱着希望前行，祝你今天顺心平安喜乐，事事如意。我们开始为你带来今天报章新闻要点。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先来关注全国版的新闻。副首相纳杜斯里阿莫扎西指出，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适用于涉及大麻受害者的跨境网络罪案，换言之，即便罪案发生在境外，只要受害者是大马公民，仍旧是可以依法追究。他表示，该项法案赋予域外适用的效力，适用于涉及大马的电脑系统、程式或数据，与我国联网的系统以及涉及大马公民受害的案件。阿莫扎西是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恶毒时指出，网络罪案日益猖獗，不仅威胁国家机密、个人资料安全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也暴露现有法律框架的不足。他说，网络犯罪已发展成为更复杂而且跨越国界的新型犯罪，因此制定新法势在必行。他说，法案旨在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因为现行法律被认为不足以应对数字篡改内容以及未经当事人同意散布私密影像等问题。他说，有关散布私密影像的条文是在考量现有法律局限的基础上拟定，包括刑事法典第5071条文以及2017年儿童性犯罪法令第8条文。阿莫扎西表示，这些条文旨在遏制私密影像的传播，包括那些最初在受害者同意下取得，但随后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散布的情况。根据法案第6部分第24条文，任何人若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通过电脑系统传送、散布、发布、出售、提供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他人的私密影像，即属犯罪，一旦罪成，最高可被判处不超过5年监禁，罚款不超过30万令吉或两者兼施。此外，阿莫扎西也表示，法案也涵盖涉及国家数字身份 My Digital ID、 深度伪造网络照片、勒索软件、身份盗窃以及散布私密影像等网络犯罪。他说，法律阐明，任何泄露、非法获取、储存、提供或传输他人或国家数字身份系统身份认证资料的行为，都是属于刑事罪行。

早上六点二十九分，早你好，在收听的是 Ray Fan 的音乐早点，刚为你播出的歌曲黄清源的你的爱情在哪里，接下来有青山的爱的誓言，还有万沙浪的歌曲风从哪里来。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好，每天醒来都是新的机会，保持善良，保持热情，保持希望，把心情照顾好，把每一天过得精彩。愿阳光照亮你的笑容，也愿好运伴随你的每一步，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看这则新闻，电子钱包商需赔偿损失如果防诈措施不达标。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指出，若电子钱包服务供应商未落实国家银行规定的防诈骗措施，需在接获投诉后的七天工作天内向诈骗受害者做出全额赔偿。他昨日以国会书面回答沙门鲁伯安都国会议员罗伊昂高提问时说，即使部分损失因为用户疏忽所致，电子钱包服务供应商仍需要遵守有关赔偿规定。他说，国家银行已对银行和符合资格的电子货币发行机构制定一系列监管要求，以降低诈骗风险。这些措施包括加强交易认证机制，针对高风险交易设立冷静期，限制账户只能通过一部已登记的设备进行验证，设立专门诈骗热线，推出紧急冻结功能，让客户在怀疑遭遇诈骗时可立即冻结账户。他表示，这项规定是政府加强消费者保障，提升公众对国家数字经济信心整体措施的一部分，以应对数字支付日益普及的趋势。他说，政府也通过国家诈骗回应中心加强执法，以负责协调快速应对网络金融诈骗案件。他指出，国家银行于2024年修订确保公平对待未经授权电子银行交易受害者政策，以加强消费者保障。

0: 月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安，你好。人生啊，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珍惜当下，用感恩迎接清晨，用微笑面对生活，用努力承接未来。愿今天的你平安健康，事事顺心，心中有光，一整天都有好心情。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看本地版的新闻。头版新闻，国内贸易以及生活费部宣布今日起取消沙巴沙拉越以及纳闽陆路交通工具购买补贴柴油的销售管制，不再实施每次50公升、100公升以及150公升的购买限制。国内贸易以及生活费部执法总监拿督阿斯曼在文告中指出，政府已正式撤销于2026年3月27号实施的柴油限购指令，从今日起落实昌平补贴柴油机制，全国补贴柴油零售价呢统一维持每公升20级时限。阿兹曼说，这项决定是配合首相纳都斯里安华于2026年6月21号宣布的柴油补贴新措施。沙巴沙拉越以及纳闽的油站今后将采用以大马卡购买补贴柴油的新机制，换言之，沙沙以及纳闽持有统制品零售执照销售汽油以及柴油的业者，无需再执行陆路运输车辆柴油销售管制措施。阿兹曼表示，他有信心新机制能让补贴柴油更精准、更有效率地发放给符合资格的用户，同时也让民众购买补贴柴油更加方便。他呼吁所有相关业者以及民众遵守政府制定的新措施和机制，共同确保政策顺利落实，维护人民和国家利益。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Freya 林凡。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蚂蚁国际社全球发展中心显示我国数码实力获得肯定。昌明柴油补贴计划让80,000名符合资格者受惠。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雪兰莪州苏丹苏丹舍尔夫人伊丽莎感谢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推行轻快铁沙南计划。殿下对首相恢复了之前被取消的5个轻快铁，并且提议在轻快铁第三干线附近新建可负担房屋表示感谢。顺利完工的沙南线轻快铁将大大的造福雪州人民，尤其是居住在沙南巴生河周边的居民。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蚂蚁国际公司选择我国作为全球发展中心，充分展现这家国际金融科技企业对我国数码生态系统的信心，也标志着我国在数码发展迈向新的里程碑。他说，这项决定将进一步加强我国在数码经济、人工智能、本地人才培育以及数码金融创新等领域的发展，为国家打造区域数码科技枢纽注入新动力。首相昨天在吉隆坡出席蚂蚁国际全球营运中心的推介礼，并且指出，蚂蚁国际将我国列为全球发展布局的重要起点，反映我国具备良好的数码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
2: And international telah memilih Malaysia sebagai salah satu malah permulaan satu rencana untuk menubuhkan pembinaan prakarsa digital yang enggak terkemuka.Dan kita tentunya harus menggunakan dan memanfaatkan kemudahan ini dengan sebaiknya.
1: 此外，首相希望名为 Anwar Ibrahim 关于国家文化文明的理念这本书能够成为后人参考的宝贵资源，特别是在国家发展和个人价值观塑造方面发挥启发作用。他提到，这本书由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学院讲师 Salina Jaffa 撰写，同时国家级学术和语言界权威 Dato Ni Shafia Abdul Karim 也参与了工作指导。这两名学者和他进行了独家访问，整理了首相在人生经历和阅读当中形成的各种想法、见解和观点。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符合资格的柴油私家车车主如今可以通过昌明柴油补贴计划机制使用 MyCan 以每公升2 ringgit 10 sen 购买柴油。他说，从6月27号开放提前使用该机制以来，整体落实情况顺利，已经有将近80,000名用户受惠。他指出，当局也批准了超过30,000名用户申请，将昌明柴油配额从每个月200公升提高到300公升，以满足使用需求。他也表示，全国预计有超过70万辆柴油私家车符合参与该计划的资格。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杜夫加萨列说，政府拟议研究增加马来西亚半岛以船艇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岛民在 RON95 燃油补贴计划下所提供的配额。内贸部将探讨这项建议，从而帮助使用汽油船艇的岛民办理日常事务，包括接送孩子上学。副驾说，从岛屿开到大陆或者是到丰盛港的私人船艇使用的都是燃油，而且都会用到 MUDI95。 他认为内贸部可以研究如何特别协助这个群体。来关注柔佛州选的消息。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严厉谴责有人冒用西蒙新楼州议席候选人 Saifu Nizam Samad 的身份开设假的 WhatsApp 账号，并且形容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早前 Saifu Nizam 澄清，社交媒体上一个使用他的姓名和公众联系并且进行竞选宣传的 WhatsApp 账号不是他本人所持有的。 国家诚信党主席 Dato Sri Mahmasabu 表示，西蒙竞选团队不会因为伊斯兰党只是支持者在该党没有上阵的选区投票支持国阵候选人而受到影响。他说，西蒙将继续按照既定计划展开宣传，不会被对手的任何策略或者是挑衅干扰。也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的摩马萨布说，西蒙真正的优势在于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之间的合作，这不仅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进行的32强赛事当中，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比赛开局7分钟，刚果金球员施宾加首先踢进一球，换边之后，英格兰球员哈利卡尼在75分钟扳平比分，他之后在86分钟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没能晋级本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甫的批评。洪明甫早前宣布辞职。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任命洪明甫作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表示足协主席郑孟轨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滥用职权等不当行为。根据报道，洪明甫并不是举报对象之一。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3.96 点，收于 52305.2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6.13 点，收于 7483.23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73.69 点，收于 26040.0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78.34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8.78 点。国际油价1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收于每桶 68.58 美元，跌幅是 1.3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38 美元，收于每桶 71.57 美元，跌幅是 1.89%。 国际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为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傍晚6点起进入7天的全国哀悼期。他说，委内瑞拉因为毁灭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而让人悲痛，政府向所有灾民表示慰问。另一方面，罗德里格斯也表示，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根据报道，政府正在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等。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是地震的重灾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7月1号晚上10点27分发生 5.5 级地震，震中位于阿富汗巴达赫尚省朱尔姆地区，北纬 36.53 度，东经 70.45 度，震源深度 210.7 公里，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科特迪瓦新闻部长政府发言人阿马杜表示，今年雨季以来，科特迪瓦的首都阿比让的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和内涝等自然灾害，已经造成59人死亡。库利巴利在当天举行的部长会议之后说，阿比让西部特区库贝尔受灾最严重，大约有20人丧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蚂蚁国际社全球发展中心显示我国数码实力获得肯定。 昌明传友补贴计划让80,000名符合资格者受惠。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i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i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气预报，接下来为您整理今天的天气概况、气温变化以及降雨情形，提醒你提前做好准备，让出门更安心，行程更顺利。现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资讯。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斯里阿曼木中斯里杰舒木娇加伯明都鲁和美里数个地区会下雨，古晋西连萨马拉汉和岭孟放晴。下午至傍晚时分，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杰舒木娇加伯明都鲁美里和岭孟数个地区会下雷雨，而斯里阿曼和木中是放晴，风向以及海浪本周海域呢是吹偏西西北风，时速10到10公里，会引起0.5到1米高的海浪。而今天最高温度是摄氏34度，最低温度是摄氏24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提醒大家依照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外出携带所需用品，并且注意交通安全与身体健康。祝您今天平安顺心，工作愉快，心情美好。我们下次天气预报再见。
3: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昨天也成为过去，今天值得全力以赴，明天将因为今天的努力而更加美好。愿你保持乐观，心怀善念，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早安你好，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看这则新闻的是沙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兼阿萨加亚区议员纳都斯里阿布杜卡林表示，目前当局正努力提升地区的网络覆盖，让地方人民也能享有稳定以及快速的数字便利。他是在周二出席阿萨加亚县达雅节庆典活动时说，沙总理纳都巴丁与阿班佐哈里接获阿萨加亚钢板面对网络覆盖问题反应后，立刻指示有关单位展开提升的措施。他说，这项努力是非常迫切的，确保乡区人民也能享有数字服务便利，进而持续推动地方各项发展。阿萨加亚多个老旧社区因为位于河岸以及远离四方主要交通要道，导致有关地方人民无法享有稳定的网络服务。阿布杜卡林希望提供通讯服务的电讯公司立即派员到网络服务疲弱地区视察，以鉴定网络服务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区。他说，当局这一项努力将能为地方人民带来更大福祉，包括更高效的通讯、教育、数字经济以及政府传递服务。与此同时，也是沙青年体育以及企业家发展部长的阿杜卡林也劝告阿萨加亚区居民不要急于出售土地，因为该地区预计将在未来数年内迎来蓬勃发展转型，具有提升房产价值潜力。他说，数项大型发展项目的实施将使阿萨加亚成为沙南部地区受到发展外溢效应影响地区之一，就比如新国际机场建设、道路网络以及智轨列车等项目，预计呢将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实体发展催化剂。所以阿杜卡林建议土地所有者在放弃资产前做出明智考虑，特别是对没有涉及政府发展征地用途的土地。

刚为你播出的歌曲呢，是苏有朋所唱的歌曲《等到哪一天》。接下来还有王心凌的这首《我很好》，那么你呢？早上7:32，这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

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上好，这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幸福不是等待好运，而是用好的心态迎接每一天。愿今天笑容常在，平安喜乐。继续为您带来今天报章新闻要点。我们来看这则新闻，是沙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布杜卡林强调，沙政府不会因为音乐节可能存在负面元素就将其取消，而是会联合主办方、警方以及执法机构实施更严厉的防范指南，将毒品泛滥风险降至最低。他是在2026年边疆音乐节新闻发布会上被询及如何遏制毒品问题时说，由于电子舞曲音乐节大多数参与者是年轻人，这类活动性质呢，确实可能导致一些贩毒或分销毒品不法分子企图加以渗透。不过政府必须从整体角度看待此类大型活动，政府和部门会给予年轻人全力支持，不能因为活动可能出现负面元素就直接取消，大家都必须扮演好各自角色，包括主办方、颁发准证的机构以及执法部门。虽然他说可能无法完全根除毒品，但如果能将其控制在最低限度，那就是成功的。阿杜卡林说，年轻人有权参加喜爱的音乐会，因此沙拉越政府不会仿效西马或一些地区对音乐会的做法，即使若发生服毒过量而全面禁止此类演出的方式。政府已向执法部门提出建议，要求派遣更多便衣警察进入舞蹈区内部进行严密监控，同时必须在入口处部署缉毒犬，从而发挥制止威慑作用。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好，愿您健康常伴，幸福常在，笑容常开，带着好心情迎接今天，祝福你一切顺心如意。我们这时候来关注这则新闻要点，学生携电子烟入校园。我们来看林梦的消息。林梦一所学校日前呢揭发未成年女学生携带电子烟进入校园，引起学生家长深切关注。该名职业律师兼家长罗一新除了报警，也宣称将收集电子烟来源资料，以便向涉嫌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者采取法律行动，同时向林梦县卫生局和林梦县议会作出正式投诉。罗一新指出，向十八岁以下者出售或者供应包括电子烟的烟草产品，已抵触2024年烟草产品公共卫生控制法令第852号法令，执法单位应该严正看待，防止电子烟继续流入校园。据了解，此事于6月23日被校方揭发，校方发现多名学生携带电子烟装置进入校园，其中一名学生承认电子烟属于自己，并表示是自行购买，但并没有透露购买地点。校方纪律教师透露，未成年学生携带电子烟产品进入校园并非首次发生，过去呢多次出现类似事件，显示电子烟产品流入校园的问题值得关注。罗一新表示，他已经向林梦警方报案，作为事件的正式记录，并且希望警方展开调查，追查电子烟来源以及涉嫌违法出售电子烟产品者。他说，其身为家长也是职业律师，对于电子烟产品流入学龄儿童手中深感忧虑，因此决定采取行动。罗一新也呼吁家长、学校以及执法单位加强合作，共同遏制电子烟流入校园，同时希望掌握林梦地区涉嫌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资料的民众踊跃向有关当局提供线索，协助调查工作。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民公正党副主席 Dato Sri Aminuddin Shari 表示，西蒙参与柔佛州选举是为了提出更可持续的发展议程，而不是破坏该州现有的和谐局面。也是雪兰莪州务大臣的 Aminuddin Shari 指出，柔佛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州属，但是柔佛行政管理需要改善，以确保发展不会只是集中于某些县区。他说，柔佛当前发展不均衡，经济活动主要围绕新山县，这导致这和其他县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国家诚信党署理主席 Dato Sri Mujahid Yusuf 表示，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是人民展现民主成熟度的最佳平台，有助于推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调一致。他说，柔佛当前的政治格局具有独特性，也就是西蒙在由国政主导的州政府当中扮演制衡角色。然而他指出，在联邦层面，西蒙和国政同时又是组成团结政府的战略伙伴，这种双重关系体现了我国政治的新动态。Mujahid Yusuf 认为，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如果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将有助于提升国家整体稳定性。国际消息，葡萄牙政府一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预计至少持续四天，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提高大约 3.2 摄氏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到 20.86 度，打破同期记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记录高 0.1 度。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